0: 不知道最近有没有要出行去旅行的朋友们啊？因为每次说到这个要旅行，总是会非常的激动，因为这真的是一件可以让人开心的事情哈。如果你有这个打算，或是你已经正在计划当中的话呢，那就祝你旅途愉快咯。接下来听到这首《渐渐》，来自于陈奕迅。
1: 在夜晚说走

0: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8:16。分享腾飞的心，来自于

网络上有很多的博主，比如说美食博主、时尚博主等等之类的哈。那在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博主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大家来关注到自己。以前是上传文字、拍照片，现在已经不仅仅要满足于此，而上了这个视频也是其中的一个必要的手段。所以视频 video 加博客 blog 加起来就是现在的一个新兴的词汇，叫做 vlog。 来听到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接下来分享丽江小倩的一瞬间。

快节奏的生活下呢，我们好像对慢的追求赋予了敏感这种词神经质的属性。渡边淳一说，钝感力是当代生活中人们所缺失的一种才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太过敏锐聪明，为琐事烦恼摇摆不定，所以好像对幸福的感受力就变得低了起来。不过很多时候敏感并不是我们的个人选择，它可能和你的成长环境有关，也可能和遗传基因有关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杨宗纬的这首《背叛》。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46。实诚的人在音乐上也好，在私底下人际关系啊，然后性格这方面也好，就是特别的真实不做作，所以这样也体现在他的音乐上，也是比较的

我参加合唱团，那个时候经常感冒，而且呢我一感冒嗓子就会完全的倒掉，所以塌了很多次演出的场。所以到越长越大，我就特别注意自己，千万不能让自己轻易的生病，因为这个样子对于演出就会有很大的障碍，也会对自己今后的嗓音有一些损伤。所以到现在来说，能够去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嗓音，都是我每天必须要做的工作之一。接下来这首歌袁娅维来听到。

0: 现在是上午9点钟，有好音乐，工作也会更快乐，好好努力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听到王若琳的漫步人生。

在娱乐圈，很多人是被划分到艺人的这个行业，但是有人就坚称自己是单纯的音乐人，我只做跟音乐相关的事情，包括采访啊、拍杂志啊这些事情，能不做就不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这样一位低调的歌手，他是梁博，分享一首《只爱你一个人》，来自于任贤齐。

觉得每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有自己的那一颗追梦的初心，不管你现在做的工作是你喜欢的还是讨厌的，我相信你的内心深处一定都还有着那一颗蠢蠢欲动想要去追求梦想的心。接下来分享野孩子来自于于子贝。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很多人在青春年少的时候都有过叛逆的阶段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位，好像给我的印象，在他青春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性格。

到承诺，说到诺言，其实我个人是特别看重这个的，就是如果我答应了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去完成，那反之其实我是不会轻易的去许下一些诺言，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做不到，这样其实是不太负责任的一种行为。但是如果我希望说你答应了我的事情，也希望就是你可以来做到，所以两个重承诺的人可能在一起相处就会比较的对位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Jazz Moore, Ain't No Sunshine。

女人好像生了孩子之后呢，就会完全变一个样子，然后母爱泛滥，然后圈子也会可能就跟之前的朋友圈子会不一样，现在可能聊的都是给宝宝买什么样子的东西，都有妈妈群有很多个。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Blue 的歌 All Rise。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中午12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分享梁维音所带来的卢凯的姑娘。

有的时候啊，就是两位歌手他们的合唱歌曲可能会因为就是地域关系的不同，或者是这个来回路程太麻烦，两个人会分别在两地通过自己单轨录音的方式在后期合成，可能在这首歌的发行前到发行后，两位歌手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来听到一首《等你的心》，来自于无印良品。

报告一下，最近我在练一项新的运动，就是拳击 boxing。可能很多人听到我在练这个时候，会有一种掉下巴的感觉。明明我那个小脑就特别不发达，然后运动神经也不太协调，还要去练这个干嘛？因为它是一个特别耗体力、需要全身动起来的一个运动。其实正因为此，我才要去练呐、啊。所以，当我小有成就的时候，会再向大家再来报告一下近况的。来听到等我回来，来自于郭富城。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来听到韦礼安的《在你身边》。

真正做到断舍离的其实不多，然后你要下定决心去做到这件事情，完成这件事情的人也不多。但是可能在你真正做完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丢弃生活当中不重要的 90%， 剩下的 10% 会让我们收获的更多。希望大家都能够领略到这一层。分享这首《不说再见》，来自于许飞。

刚才有跟大家说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嘛，但是呢可能牵绊我们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太会收拾自己的行李，所以每当想要收拾行李的时候就会打退堂鼓，所以就阻碍了

这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当然我觉得对于很喜欢旅行的朋友们来说，真的要好好的学一下怎么样来收拾自己的行李，因为旅行当中想要穿得够美够帅，就免不了要带很多的衣服，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又是手残党的话，就真的要好好的学习一下这些技能了。我们来先来听听歌，接下来听到的是 Thomas Fersen 这首 Belle Ciao。

0: 下午一点，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会让你更快乐。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我是 Max 宇程，欢迎来到 Asia Pop 40。
1: And now
2: Asia Pop 40,
3: Asia Pop 40,
4: Asia's favorite radio show.
5: Asia Pop 40,
6: Asia's own chart,
4: all over Asia.
6: Skin me down, down, down, down.
7: Asia Pop 40.
1: Yeah, you do.
8: Now let's start.
9: Asia Pop 40,
10: Asia's place.
0: 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我是 Max 宇程。今天又有很多令人惊喜的排名，还有歌曲要揭晓，不要走开哦。来到第518期的节目了，今天我们有五首新上榜的歌曲，流行天王 Michael Jackson 追加一首经典代表作 ，Ghost 王林凯、严浩翔、王菲各有一首作品上榜的，还有一位你可能比较陌生的 Malcolm Todd， 那有机会的话好好给你介绍。那马上开始今天的倒数吧，排名40，有的是黄子弘凡的《来自时光》。
8: Number 4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一首是 Raven Lanae 的 Love Me Not， 他来自芝加哥，从十几岁呢就开始做音乐了，把 R&B 爵士还有一点梦幻流行融合在一起。那现在这一首歌正式进入主流视野，也冲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前列。那我来问你了，你会喜欢提早发现一位歌手，还是等大家开始听了你才加入呢？我两种都会，看机缘吧。好了，我们来听 Love Me Not。 39

哟，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来自薛之谦的《人字拖》，歌里写的是那种很现实的画面，末班车啦，城市夏天啦，还有一双最普通的人字拖，但背后其实全是回忆在拖着你走。那我来问你，你有没有过一段关系是已经结束了，但某些细节还是会跳出来呢？我们来听听薛之谦的《人字拖》。37

0: Yo, 我是 Max 雨橙。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讲的是一种转变，从脑子停不下来到慢慢学会专注当下。那你有没有试过有一天突然不太想想太多了，那只想好好的过一天呢？我觉得经常都会这样。好了，先来听听这首歌，来自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
1: 35。如果有一颗小村落，一条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呢，后来被很多歌手翻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像是 Ed Sheeran 也翻唱过了， Taylor Swift 也有翻唱过了，证明它真正成了经典了。有没有哪首歌你听过别人翻唱更加打动你的呢？我们来听听原版了， The Script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33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作品，电影 Michael 还原了很多经典舞台，从表演到音乐都尽量做到原汁原味。那如果可以选一场历史上的演唱会，让你站在第一排，没有手机，只管享受现场，你会选哪一场呢？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 Beat It。

0: 旅程 Asia's Playlist 30
1: 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准备了丁程鑫的作品《人造神》。他一直在重复一个很核心的概念了，没有爱的人会不会被逼变成另一种更强的版本，但同时也更空呢？那你有没有想过了，一个人如果长期不被爱，会不会真的改变他的性格呢？马上给你播出丁程鑫的《人造神》。29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这首歌其实已经发行一段时间了，但是最近呢，因为电台的推广了，又重新的被更多人听到。那除了这一首歌，最近有没有任何的新发现要跟大家分享呢？欢迎来告诉我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28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接下来我们有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她之前在 Swarm 里面的演技呢，为她赢得了人民选择奖还有独立精神提名，那现在呢又挑战 The Bell Jar 电影了。想象一下，从舞台上尽情唱歌到去诠释文学经典，你的人生中有没有完全需要转换角色的时候呢？我想很多人生了孩子之后就马上换了吧，变成了爸爸，变成了妈妈，对不对？我先来听听这首歌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有些歌呢不是答案，而是一种状态。 Sabrina Carpenter 呢正在经历改变、思考还有重新定义自己，他把这一些过程呢写进旋律里，就是让人听见成长的声音。如果你也正处在路上，这首歌也许正好适合你。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 Man Child Number 25

0: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 We love Asia Pop 40!
2: Yeah, you do!
3: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成。接下来这首是 Joe 的 End of Beginning。 如果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陌生的话，其实他就是 Stranger Things 里面的 Joe Carey， 只是这一次呢用音乐身份重新出发。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你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隐藏副业，你会先讲还是直接丢出来让大家自己发现呢？我感觉后者比较有戏吧，对不对？来听听这首 End of Beginning。 23

0: 当流媒体重新定义音乐生命周期， Baby Doll 呢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发行多年后再次翻红，登顶全球榜单， Dominic Five 迎来的是事业新高峰。那接下来呢，把音量调高，一起来听听这首现象级的单曲 Baby Doll
1: Number 2。

现在来一首 Olivia Dean 的歌曲，她的专辑不仅是有好听的旋律，更强调情感智慧、健康的爱，还有自我赋能的，像这首歌就能够让你理解为什么她的音乐总是有趣又有深度的。马上就给你播出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Number 7。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 Sienna Spiro 的歌 Die on this hill。 他曾在 The Tonight Show Starring Jimmy Fallon 当中呢，现场表演了这首歌，全乐团伴奏，那现场观众都起立鼓掌了。想想看，如果你有机会跟交响乐团一起合唱的话，你会选唱哪一首歌呢？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就是林俊杰的歌，或者是 Adele 的歌曲。好了，先来听听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16

Asia Pop 40。现在也要来一首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那一场洛杉矶特别演出是他的 Mayhem 时期的一部分了，甚至在最后一场纽约麦迪森广场花园演出之后呢，还释出了电影预告。现在呢，是不是很期待那部电影演唱会电影的出现呢？好了，这时候我们来听歌，由他和 Bruno Mars 一起合唱的 Die With A Smile。

大家好，我是 Max 女城，接下来是 Dave 还有 Thames 的 Rain Dance。 那 Dave 这几年一直保持着很稳定的成绩，从英国榜的这个冠军呢，国际榜呢就是持续上升，这一次合作呢也延续了他的热度。那如果人生只能够被记住一个标签，你会希望被记住什么呢？这个问题把我自己问倒了。我们来听歌了，有的是 Rain Dance Number 13。

现在准备了 Pink Pantress 还有 Zara Larsson 的 Stateside。 那 Pink Pantress 一直在用一种角色感在做音乐的，他把自己就是分成真实的自己还有舞台上的形象，用视觉还有音乐去控制表达。那如果你可以在没人看到的时候切换成另外一个自己，你希望变成什么样子呢？先来听听 Stateside 11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成，接下来带来的是 Justin Bieber， 他在 Coachella 的惊喜演出，还有和 Billie Eilish Caesar 同台演出之后呢，串流直接暴涨了1800%。那这一次已经不是回归了，是直接重新占领排行榜了。那我来问你了，有没有一首歌一听就把你拉回某个很具体的回忆呢？有些真的会中啊！我们来听这一首 Beauty and the Beat。Number 9 Here

Yo Yo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有 Somber 的 Back to Friends， 那这首歌是来自他第一张突破性专辑，写的就是一段很强烈的失恋经历，从爱情走到疏离，那再到试着放下，这个过程其实很混乱的。即使现在是在巡演中，这些歌曲在现场唱起来呢，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情绪。一起来听听 Back to Friends。

0: 接下来是一首来自 Taylor Swift 的 Life of a Showgirl 专辑里的歌曲，他过去已经拥有超过30首销量冠军的作品，那目前是纪录保持者之一，真的是非常夸张。问你一个问题了，如果你人生中有30次的第一名，你希望是什么呢？我想要健康第一，幸福第一，那这样下来应该就是无敌了吧，对不对？先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这一首歌
1: Number 6。

0: The Romantic 这一张专辑的发布呢，变成一场世界级的告白，而歌曲 Risk It All 正是这场告白的核心了，情感张力还有节奏律动呢并存，唱出了爱冒险的勇气。马上播出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1: Number 4
2: For just a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听

嘿， hey， 又是我，我是 Max 雨橙。现在呢，有 Anima 还有 Lisa 合作的 Bad Angel。那这次不只是做一首歌了，而是把歌曲啊、视觉还有故事一起做成一个完整的体验。那你平时听歌的时候呢，会在脑海里自动出现画面吗？还是只是单纯的听节奏而已呢？快去看看 Bad Angel 这首歌的 MV 吧，马上给你送上 Bad Angel。Number two。

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一个属于我们的流行音乐榜节目。我是榜主 Max 雨程，欢迎到我们的微博跟我聊天啊！我的微博就是我的名字 Max 雨程 M A X 羽毛的羽，乘风破浪的乘，还有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的微博，可以看到最新的榜单成绩。今天排名第四到第二的歌曲跟上周是一样的，那么今天的第一名是否也是一样呢？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没错，依然是他了，位置保持不变。那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了。现在给你送上本周的冠军歌曲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希望你有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Asia Pop 40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ome to
1: 越听越青春。

体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Asia

0: 再大的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再糟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体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话吧。
1: 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欢唱。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是歌手，歌声里住着故事；他是演员，镜头里藏满情绪；他是唱作人，把生活的细碎写成旋律；他也是主持人，曾在电波的那一端用声音陪伴过无数人的青春。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歌手、演员、唱作人徐乐童。欢迎乐童老师啊，来跟各位先打个招呼吧。
2: 好，谢谢小过。我们所有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唱作歌手。哦，我应该要这么说。大家好，我是一个正在努力站上一线的演员、唱作歌手徐乐童。欢迎来到我们的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 是的，欢迎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因为今天也是很有多重身份啊。
2: 是。
1: 对，但今天是来打歌的。
2: 曾经我们是同行。
1: 对，曾经是同行，真的是这样子。但今天是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是来打歌的，是不是？
2: 是。
1: 对，那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
2: 就是。我觉得挺开心的，就像刚刚咱俩开场是要聊的嘛，对不对？我当年从光线离开的时候，不就是想要成为坐在这儿的那个被采访的人？结果今天我成功了，就说对吧？谢谢你让我实现梦想，
1: 成了绿叶。好的，那今天也是很开心，因为是带着自己刚刚发布的专辑的第一首歌《影》
2: 对，
1: 来到我们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做客。哎，要不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支单曲呢？
2: 好，我觉得就是谢谢小郭的这个铺垫啊，因为这次给自己策划这张专辑叫《同频》，
1: 没错，
2: 就是恢复到了我当年刚入行的时候，大概20年前吧。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网络电台叫青盟音乐台，
1: 没错。
2: 然后呢，我在那个时候做 DJ， 然后其实我早年也在974实习过，然后录过一些音频的节目。那个时候就当主持人嘛，当 DJ， 然后经常推荐别人的歌。那今天怎么欢迎大家来听到我们的谁谁的歌，就推起来了那个推子。
1: 没错，对。
2: 于是呢，就想说自己这次做这个新专辑，就把它做成一个电台的。感觉，
1: 一种模式，
2: 对，一种模式。然后呢，每一首歌，比如说这个《影》，在《影》之前就有一个《影 Radio》。
1: 对，我刚准备想问呢，《影 Radio》它是不是也是一种？
2: 你听了吗？
1: 我听了，就推荐大家收听《影》。
2: 对，就是自己当主持人嘛，推荐自己的歌嘛，
1: 自己先成了绿叶，然后再成主持人。
2: 对，就是自己推自己的歌。
1: 哎，那这个想法是怎么想到的？
2: 就是因为我干过主持嘛，因为当年就想说，而且我觉得起《同频》这个名字。同频就首先一同就跟我自己徐乐童的同是相同的同嘛，然后同频，我觉得这个也跟我这么多年成长有关系。就是现在我39岁了，我希望能够把像你刚刚说的这个生活里的一些我细碎的那些很絮叨的东西，生活写进歌里，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共鸣吧。
1: 是的，我觉得音乐是最好的一个让大家感受到共同情绪的一种方式，是不是？
2: 载体。
1: 对，是一种载体。而且大家如果听到了你这首歌，感觉心里有触动的话，那你们一定是在同频的。
2: 对，
1: 是不是？
2: 然后正好你想这个，它又变成一个，我把自己那个专辑的设置叫 FM71.4。
1: 哦，这是自己的特定。
2: 因为我是7月14号的生日。
1: 哦。
2: 然后那叫7.14不太好听，对吧？就叫71.4。
1: 是的。
2: 是这意思。
1: 对，就是其实这个模式的话，也是回到了最初的那种初心，是不是？
2: 是。
1: 这是你最初入职的一个行业吧？
2: 是的，应该是上大学的第一份算是职业或者是工作。
1: 没错，那其实我们再聊回影的话，这首歌其实距离你上次发完整的音乐作品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2: 是。
1: 这次带着影回来感觉怎么样？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被逼的，你知道吗？所谓被逼，就是我自己逼了一下自己。因为可能就是了解我的这个观众们，你看现在在弹幕上好多都是我自己的这些常看我的粉丝们，对，像内向啊、安眠曲啊、小月啊，这都是常来我自己平常日常生活中直播的朋友，他也都看。大家都了解我是一个就是职业身份很多的人，因为职业身份多了之后，我好像有时候对专辑这个事儿就没有那么大的执念。因为你采访过很多音乐人，他们好像都特别执着于发行权。 延长音乐专辑。
1: 没错，而且大家都是会说，可能给自己一个期限，就一年之内发一张专辑，或两年之内发一个专辑。
2: 对，然后呢，我就有一天，因为我身边有很多音乐人，然后我就经常问这个问题，我就问我自己，我说我哎，我好像怎么就没有这种执念，说一定想要发一张专辑的感觉。
1: 嗯，
2: 当然这个部分也要感谢现在这个时代啊，因为不像像我小的时候。你想成为一个歌手是有很高门槛的，
1: 没错，
2: 对吧？想说今天唱片公司给你发歌，因为当年我记得我15岁，去华纳音乐投 demo 的时候，就是门口真的就是前台，有大概那个桌子上这么三摞这么厚的
1: demo，
2: 就是有磁带，有 CD，都有。但是你说，那当时我印象深刻，那个时候叫华纳麦田，也就是宋柯老师，还有李静老师的老公，反正也是那个华纳音乐的老板啊，徐小茂老师，对，他是总裁。你说那他们到底有多少人能听到，能真的把这些 demo 听完？不可能。
1: 对，而且可能刚好听到你这个 demo， 也感觉很难啊。
2: 对啊，
1: 大海捞针，
2: 对吧？那么多，对吧？
1: 是的，
2: 很高。所以我就想说，我好像可能没有那么发专辑的执念。结果呢，因为明年就40岁了。我想说，那干脆既然因为本来今年就做好要做一个 EP 的准备，就做这3首歌，因为下个月马上还有一首，
1: 是的，
2: 对，也很期待下个月继续来啊。
1: 我们等会可以再多多聊一下是关于什么样的主题的。
2: 好，然后呢，于是这次想说，那既然做了，咱们就逼自己一把吧，就想说做到明年的7月14号的时候，把这张专辑做完。
1: 你就算一个月发一首，其实就很快，
2: 差不多，对，
1: 是的。那我们发歌的频率不会就是一个月发一首吧？
2: 差不多吧，我希望是啊。但是现在，一会儿因为你的这个内容里边涉及到后面2趴的内容，我再跟你说，因为有些歌还没写呢。
1: 我们就先把这个话先落在这里了。
2: 对，先放在这儿，
1: 对。那其实如果按照一个月发的顺序的话，那可能也是很同频，频率很一致的。
2: 一个月来一下子，一个月来一下子。
1: 对，是的。我们还有很多内容要留到下半场，跟大家好好聊聊，好不好？一会儿见。
0: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3: 其实我明白。

0: 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王辣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景熙，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5: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6: 坚定文化自信，
17: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18: 我是 ICE 杨长青，
19: 我是杜奥娟，
20: 我是艾弗杰尼，
21: 我是邱振南，
22: 我是赵热，
23: 我是廖俊涛，
24: 我是恋恋郑乃馨，
25: 我是陆思恒，
26: 我是亚米郭颖。
27: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18: 我是李希，
28: 我是林凡，
29: 我是张新赫，
30: 我是邓典，
31: 我是
32: 于庚寅，
33: 我是徐子蔚，
34: 我们是 Vital，
35: 我是景龙，
36: 我是左奇博，
37: 我是玉言，
38: 我是袁英鹏，
39: 我是傅思超，
40: 我是白安，
41: 我是金文琪，
42: 我是李佳薇，
43: 我是青云联盟马哲，
44: 我是青云联盟李云奇，
45: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6: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8: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3: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5: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47: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唱作歌手徐乐彤，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47: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

0: 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徐乐彤，欢迎，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正在努力站上一线的演员、唱作歌手徐乐彤。
0: 为什么会选择《影》作为第一首歌发出来呢？
1: 他第一个做好了，
0: 第一个做，这是不简单的原因吗？
1: 对，因为我其实这次没有给他设置特别的，比如说什么啊，这首歌一定先行。我特别理解你问这个问题的出处，因为很多歌手他
0: 会有主打曲、先行曲这那的。
1: 对，所以你看，现在我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啊，说真心话，朋友们，不要计划太远的事情，就是眼前当下。因为本来第二首歌，就是也差不多先同期都做完了。然后当时呢，我就是要再发，决定到是先发那首歌还是先发这首歌的时候，那个第二首歌，这个叫《爱人不会唱情歌》，大家现在也都知道，因为我跟他们都说，《爱人不会唱情歌》，我决定重新录一部分的东西。
0: 再修改一下。
1: 我再修改一下，就还想再雕琢一下。那就把它往后放一放吧。
0: 就是因为它影是先做好的。
1: 对，因为影已经很完整了，我觉得那它很好了，就准备了。
0: 因为我刚想问为什么第一首发，我是抱着就是你可能
1: 有什么特殊的
0: 池子里面有很多首歌已经做好了，只是从里面挑一个而已。
2: 没有，
0: 因为作为很多歌手，他们都是这样子，
2: 是
0: 对，会从里面选歌。
1: 对，
0: 但其实这样子很随性的把歌发出来，它可能就是一种最好的安排。
1: 对，我觉得就是别我因为
0: 不要想太多，
1: 对，就不要 thinking too much。
0: 对，就是变化和计划，你不知道哪个会。
1: 对，没错没错，谁知道明天啥样？
0: 对，是的。那我们就把自己想发的歌就先发出去。
1: 而且
0: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发出来很成功。
1: 因为你听了吗？
0: 我听了，我觉得它很适合就是深夜电台。
1: 对对对
0: 对对，
1: 走的就是那个路线。
0: 对，而且刚一开口的时候，我就感觉哇，好适合晚上去听。
1: 是啊，
0: 就很打动人心的一首歌。
1: 你看我们的词作者萧子谦，他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音乐人。但是萧老师的这个名就是这个工作属性特别多，他啥都干啊，他就各种
0: 跟你一样。
1: 对，就是他是但是他我都干幕前，他是幕后大拿。就是什么都干。然后呢，有一天就是我们两个就是中间，他去年做了一张他自己写了一张原创的 EP， 不是 EP 专辑，写了一张，就是叫写各种星座的，每个星座都写。
0: 12首歌。
1: 对。然后他找了不同的歌手来帮他唱，然后他找巨蟹座的歌手就找了我。然后于是那个连接之后呢，我们俩就有一天就说起来，我说那未来如果我说我们也可以一起合写一下。于是等于影这首词其实是子谦先写了全部，因为他我曲先写完了。我就丢给他，我说你听听这首歌你有没有感受。他说我还挺有想法的。于是他就先写了影的词拿回来给我，之后我就大刀阔斧的修改了一些我认为可以调整的部分。
0: 是的。
1: 因为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介意我改改词吗？他说 OK 没问题，他说你调整。我说然后我们就调整之后呢，我也会发给他看。对，于是就是有现在大家听到的影。
0: 那就是两个人一起
1: 合写
0: 合力的。对 对, 对。
1: 而且子谦先写的嘛，所以于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也很尊重他的工作。在词的排序面前，我是把他放在前面了。就是萧子谦、徐乐彤啊。
0: 你看，我有看到，其实在前面会有一个那种。
1: 我觉得这很重要。
0: 没错，其实这是对每一个音乐人或者说音乐创作人的一种尊重。
1: 是的。但是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0: 是吗？
1: 有的人就可能更爱自己吧。
0: 有点行业内幕出来了。
1: 你看看是不是、有时候入行久了就什么都得经历过。
0: 是的，我们什么事都吃过，什么苦都吃过。刚还想问一个问题，
1: 好，
0: 为什么要用影这个名字？
1: 你看他这个歌里边写的这个意思就是你想象一个画面，就是你和一个你喜欢了很久的人可能已经分开了。就是首先基础就是爱而不得啊。
0: 对，你反正你分了，
1: 反正已经可能或者曾经
0: 也爱过，
1: 曾经也拉扯过。结果最后有的时候你会经常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人的影子，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人的，就像另一个副歌写的，希望我们都是个，或许我们只不过是爱情这面镜子照出原形的傻子。就是那个影子到底是他还是你自己，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0: 哇，感觉还蛮深奥的。
1: 是。
0: 感觉你最近是不是对爱也研究的比较深入啊？
1: 因为其实世界就是这样嘛，它就是说来说去就这么点事儿，你说对不对？所以就是你说你可能喜欢过一个人，你说你是就比如说某一段感情你失去了，你失去的是你喜欢的那个人，还是你失去的是你和那个人在一起曾经的你自己？这个是一个，
0: 我好像有点悟了。
1: 你
0: 刚刚其实有点绕进去了，知道吗？
1: 对吧？你想想是不是？
0: 是的。
1: 你其实有的时候难过，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不是因为那个人你爱而不得。
0: 懂了，懂了，就是对，就是那段回忆，那段情绪
1: 是跟你自己有关系。
0: 对对，
1: 是因为你当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数字时代，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欢迎歌手、演员、唱作人徐乐彤，欢迎乐彤老师。那这首《影》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哪里？因为你刚刚说是你自己编，先编了曲，是吧？
1: 对、嗯，最开始写完这首歌，其实有另外一个词作者添过一个词，叫什么什么。假想的星光，有一说一，我觉得有点矫情，就是不像男歌手唱出来的歌曲，然后呢，
0: 也不是你自己的风格，
1: 对，然后呢，因为当时因为我自己还是词曲作者嘛，你知道的，就是我也卖歌给别的歌手，当时想说，那这个歌不然就作为一个曲库里的作品，到时候丢在 demo 库里，看看哪天碰见他的缘分，然后当时决定发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遇到子谦就觉得说，哎，这歌我很有感觉，那我就先写写看。于是他写完这个影之后，我觉得哎，这个视角我很喜欢，因为他就是因为我毕竟是那个演唱的人嘛，
0: 没错，
1: 你作为演唱的人他就会有性别，比如说如果今天是小过你唱，那有些歌他就得是女性视角阐述，
0: 没错，
1: 那有些歌我唱就得是男性视角阐述，那男性视角唱有些时候太矫情的东西吧，我觉得就是可能我没有什么对错啊，我只是个人没有那么喜欢，因为我已经够矫情了，就别太矫情了，对。
0: 哦，就你觉得自己很矫情的同时，
1: 确实我很矫情的。
0: 你还会你觉得他写的更矫情，那我觉得他可能矫情到哪里去？
1: 对，就是你想他这个名字叫假想的星光。你想象一下吧，
0: 我已经能想象到了。
1: 你想象一下，我现在坐在这儿，今天跟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假想的星光》就是，就 Hello。
0: 对，那可能是另外一个，可能是
1: 女孩儿这么问题，
0: 对
1: 吧？如果是小过，比如说今天你发了首歌，你说这歌叫《假想的星光》，你觉得哎，好像
0: 好美啊，
1: 对吧？就很适合女性，
0: 是吧？
1: 它有面向，
0: 对，它会就是我如果听这个名字的话，我会第一反应可能是一个女性，
1: 对女
0: 歌手之类的，是的。那其实不管是我觉得不管是作词还是说别人写一些文学作品，都会从自己的性别视角去写，
1: 对，会的会的。比如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给别的歌手写歌，我也会考虑啊，今天这个是给女生写的，
0: 是吧？
1: 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0: 对，
1: 那个男生写的就是另外，前两天我卖给子宁一首歌，就是子宁，就是他说他想收类似就是比较适合演出的歌曲，然后我就想到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大家生活都很难，尤其在这个时代都很辛苦，
0: 是的，
1: 然后呢我就很想写一首你听到这首歌就能拥抱你的感觉，写了这样的一个歌叫亲爱的你，
0: 那感觉很暖心的，
1: 是，就一个很温暖的，很适合很春天很户外，然后呢你看给他写这个歌的时候，我就是完全在想他唱是什么口吻，而不是我唱是什么口吻。
0: 哎，那这跟演戏是不是有一点关系？
1: 哎，你还说
0: 就带入了他的角色进去。
1: 对，因为你必须得以他的视角出发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那其实这样子感觉你的演戏的身份也是能够顺利的帮你去完成这个事情。
1: 我其实真心话啊，就是你看做了这么多职业，我其实真的觉得很多事儿都是通的，
0: 是吧？
1: 真的都是相通，没有什么。隔行如隔山，甚嘛？当然，你说我这么说有点站着话不腰疼啊。每一个行业你都要去做，就是你不能觉得你会了，就是你真会了，这个不是的，就是你觉得和你真的能做成
0: 做出来是不一样的，
1: 对。但是你看，因为我确实花了大量的时间，就是比如说我真的演了十年戏，我真的写了20多年的歌。
0: 对，
1: 就是我有实践经验摆在这里，
0: 对，
1: 那我自己知道什么样，这个很重要啊，别光想了。
0: 我觉得这是跟每个人经历都是息息相关的，对，你是从里面摸索出哦，其实这些身份可能是共通的，就跟我们这张专辑同频一样吗的感觉？
1: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这个没想到它是比如到底是什么什么身份之间互不互通，因为我想到同频，当然就想到说，哎，我想写一个。其实当时想叫同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无论就在每个年龄层段的人生活真的都很辛苦。
0: 没错，现在就节奏其实很快。
1: 一是节奏快，然后再加上我在我小的时候2000几年那会儿，其实赶上了一个特别好的经济上行的时期，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有一个歌大家都说叫经济上行歌曲，对吧？你听过这种说法吧？
0: 听过。
1: 然后你看现在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经济发展可能相对放缓了一点点，
0: 没错，
1: 但是也还在稳步提升，但是可能对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来说，他可能真的很辛苦，尤其又经历了 特殊的几年，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压力大，同时会有点迷茫。
1: 对
0: 对，就不知道自己该到底该去做
1: 怎么样，对吧？嗯、然后，于是当时想写一张专辑的原因，就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些
0: 同频的
1: 温度也好啊、嗯，或者是哪怕在那一个瞬间，你听到这首歌，可能你又重新能爱了之类的吧，都行。
0: 是的，可以给我们唱一下，
1: 可以啊，
0: 清唱一下。
1: 好，
0: 我很想听一下现场版什么样的。
1: 你想听，那就唱副歌吗？
0: 嗯。
1: 或许我们只不过是爱情这面镜子，照出原形的傻子，再同频的吸引也会消磨殆尽，因为我们不懂成全自己，就让美好过往纪念我们这场

0: 我听到耳机里的声音一模一样。
1: 我觉得中间还有两个地方没唱好呢。
0: 是吗？
1: 对，因为这说话，其实跟你说说话
0: 说久了，说不太多了，
1: 是会影响声音的。
0: 对对对对，是的，但真的很好听。
1: 还行吧，至少没破音儿。
0: 我觉得唱得很好，我听不出来，对我而言真的是这样子。而且你的声音真的是很有质感，而且很细腻。哦，
1: 感恩，
0: 我真的是
1: 唱小米的。
0: 不客气。好的，那我们刚刚唱完了歌之后，我们还有很多内容要留到下半场跟大家好好聊聊，好不好？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5: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6: 坚定文化自信，
17: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娃娃，
18: 我是 ICE 杨长青，
19: 我是杜奥娟，
20: 我是艾弗杰尼，
21: 我是邱振南，
22: 我是赵热，
23: 我是廖俊涛，
24: 我是恋恋郑乃馨，
25: 我是陆思恒，
26: 我是亚米郭颖。
27: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18: 我是李希，
2: 我是林凡，
28: 我是张新特，
29: 我是邓典，
30: 我是于庚寅，
31: 我是徐子蔚，
32: 我们是 Nike，
33: 我是景龙，
34: 我是左奇博，
35: 我是玉言，
36: 我是袁映鹏，
37: 我是傅思超，
38: 我是白安，
39: 我是金文琪，
40: 我是李佳薇，
41: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42: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3: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4: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8: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3: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45: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唱作歌手徐乐彤。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45: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下。

0: 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徐乐彤，欢迎，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正在努力站上一线的演员、唱作歌手徐乐彤。
0: 专辑的第一趴叫《爱里的你我》，哎，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会选择用这个名字？
1: 因为这个，这就是跟咱们俩最开始说的，就是其实这次我的设定啊，叫同频三个 part， 为什么要三个 part 呢？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可能写一些爱。你看你怎么理解爱呢？
0: 我第一反应当然是爱情
1: 了，爱情，
0: 因为我听了影这首歌嘛，
1: 对吧？
0: 我第一反应是爱情。
1: 对对对，可能这次就是因为大家对爱的理解有很多有不同，就比如说有什么这个长辈的爱啊，
0: 对吧？对，亲情的爱，
1: 亲情的爱，友情的爱，都有可以是爱，但这次。在《爱里的你我》这三首歌里边，就是都市男女的爱情。
0: 爱情，
1: 对，
0: 哇，那太对我的口味了，
1: 是吧？
0: 是的，对，因为我其实我刚刚跟你强调过，我听完这首歌真的很喜欢。嗯，对，因为它可能就是同频到我了吧？
1: 哇，那
0: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嗯，谢谢小郭。
0: 好的，那为什么我选择把它放在第一趴？只是说刚好这三首歌做完
1: 也不是，那这个真不是，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我要感谢我的发行公司的就是老板。这个人叫杨森，其实他自己也是个音乐人，尤其他现在转型做音乐公司嘛，他就一直劝我，因为我现在就是我写歌，就是大多数时间呢是会跟随着我的成长在写。嗯，我自己其实生活中不是太爱写情歌，对，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体系的表达，就是拿捏的不准确。对，我不是像李宗盛老师，就是特别会
0: 演，会唱情歌，
1: 会不？他不是不只会唱，他是会研究。就像我刚刚最开始推荐说《阴天》，哇，你看99年他写的这个歌，到现在听，你依旧觉得他基本上把都市男女写尽了。
0: 没错，
1: 就太会写了。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个部分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体验。然后呢，于是我就想说，我就只写我感兴趣的，比如可能人物成长啊，就是人的这个，比如说
0: 时间
1: 啊。比如说关于你实现梦想啊，这个部分我可能更有体
0: 关于人生感悟的一些方
1: 面。对，可能也是因为我这个人每天的心思和脑子就都在
0: 想
1: 要站上一线，想红。
0: 我们就把刚刚的主旨给又点出来一遍了。
1: 对，
0: 想一直坐在这个位置上面。
1: 对对对，然后呢，于是呢就很少写。但是这次杨森就说，他说哥，他不行，他就其实希望我的音乐能够得到一些市场的认可。他说那我们就得遵循一些市场的规律。对，他说你看大多数能听歌的人是什么呢？就是都市男女们，
0: 没错，
1: 对吧？要想要就是在爱里边找点出口。他说于是他说那我们就先把爱情的歌曲放在前面。下一首叫《爱人不会唱情歌》，这个歌想表达的是什么？因为我毕竟也是自己创作嘛，这个歌得贴我的脸。就是它也是符合我唱出来的样子，跟刚刚咱们说的是一样的。那我就给它营造出了，比如说你在类似举个例子吧，一个 KTV 里边，就举例子，你想象一下，
0: 很多人，
1: 然后有一个
0: 麦霸
1: 女生在这个在，比如说可能大家还有比如万草丛中一束花，
0: 对，
1: 说啊，然后呢，大家很多麦霸，然后呢有一个人在角落里，比如一个哀人，哀人就是那种可能在这种场热闹的场合里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那一类人，
0: 默默无闻的，
1: 但他又很喜欢这个人，
0: 是的，
1: 很喜欢这个女孩，于是她终于鼓起勇气，她要唱这个歌了，她来吧，她就是啊，声音也这么喉咙也沙哑了，这个手也握紧了，然后最后发现她1溜8开展示13招，最后根本你都没听见这个人在唱什么，就是的一个自我的画像，就是其实想表达就是爱而不得的故事啊，
0: 是的，就可能自己内心做了很大的准备，
1: 很
0: 大的勇气，对，内心戏很多，
1: 对，
0: 那可能唱完之后，他可能还没有看你一眼，
1: 对，就是连他是说啊，原来你做了这些事啊，我都不记得，
0: 哦，我没关注，
1: 类似就是你唱歌啊，就是这种感觉，
0: 挺好，
1: 对对对对，
0: 很敷衍的一种，
1: 对，
0: 但其实对于自己而言是蛮有勇气的，对，好，那其实你也在。介绍影的这首歌里面也提到了，就是无人问津的岁月里默默做喜欢的事情。是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你看，其实任何一句话，你都可以带入到任何的这个关系里边，或者任何的这个情感关系吧。那如果你要说爱情也是如此啊，就比如说一个，因为我始终希望我表达的就是情歌的路线，这个面向就是爱而不得。
0: 就是这三首歌其实都是。围绕这个主题
1: 类似吧，
0: 类似，
1: 因为你看，就是比如说你看我在演戏里边，我就始终认为我演不了那种什么，就是那种霸道总裁大男主， 就是那种那种、就是那种壁咚你什么的、我觉得我这个面相就不是你
0: 明白
1: 我就是那种看着可能就是那种这个万年男二可能就是你理解我的那个点
0: 明白就是那种温柔男
1: 哎对就是就可能都在你身边默默的守护和陪伴
0: 哦那跟第二首歌真的很像
1: 对吧就是然后但其实最后女主还是喜欢那个就是最最就是那个高大帅气、
0: 那我明白了
1: 对
0: 就是在无人问津的岁月里
1: 对当然像这个里边、因为这个文案也是我自己写的因为我想自我表达这个内容、那其实所谓二人不这个在默默的岁月里边做爱喜欢的事儿就是你看现在发歌能被大家听到其实很难、所以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华音乐打歌中心能够有机会让我们这种目前还没有拥有流量的歌手和原创音乐人能够有这样的平台让更多人听见我们的歌、哪怕只多一个观众
0: 是的
1: 这个也是很值得感恩
0: 都是一种动力
1: 对
0: 其实刚刚我们乐腾老师在开播前就跟我说这个就很喜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因为会给很多的这种小众的原创歌手音乐人一个舞台
1: 对
0: 但我们也很开心因为能够从不同的原创歌手里面听到他们想要表达的故事对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每一首歌想传达出的情绪都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世界上有各种不一样的花树草
0: 没错
1: 各自成为自己也很重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0: 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汪苏泷所带来的《一笑倾城》。

似乎每一个人都想有一个异性作为自己的灵魂伴侣，互相之间不侵犯，不被打扰彼此的感情生活。你在无助的时候能够陪你说说心里话，能够给你一个肩膀依靠，也能够静静地看着你的眼睛，微笑地说，现在都过去了，对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杨宗纬和张碧晨所演唱的

收听到的是亚洲音乐台 Can Do。

0: 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可能时间来到了18:14。

当你很着急的想到达某个地方的时候，你却错过了旅途当中的欢乐。生活不是赛跑，所以我们可以放慢一点。在这首歌未完之前，我们来听一下其中的音乐和曲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容祖儿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

人都有他的弱点，不能成大事者总是固守自己的弱点，一生都不会发生重大的转变。能够成大事的人总是善于从自己的弱点上面去开刀，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力超强的人。一个连自己的缺陷都不能纠正的人，他只是一个失败者。马上听到的这首《后来的我们》收录在了五月天在2016年的7月21号发行的专辑《自传》当中。五月天对这首歌的解释，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18:45。接下来听到这首歌，阿飞的小蝴蝶，来自萧敬腾演唱的一首歌，是由阿弟仔填词作曲编曲，收录在了萧敬腾2009年发行的专辑王菲当中。2010年这首歌曲获得了2009蒙牛酸酸乳中联榜的年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闻得岁月的暗香，时时寻找快乐幸福的方向。继续来送上这首《如我》，来自于林采欣。

0: 正赶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7点。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an Do，
0: 越听越青春。

0: 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灯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6.5，我是梧桐。听到刘若英所带来的是

果说给猴子一根香蕉和一根金条，猴子会选择香蕉，因为他不知道金条可以买来千千万万根香蕉。同样，你给人一根金条和智慧，大多数的人会选择金条，因为他们不知道智慧可以换来千千万万的金条。所以有的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不分手的恋爱》。

切都经过了，一切都走过了，一切都熬过了，生命的底色里增了韧，添了柔。这个时候平和下来的生命已经沉静到扰不乱，已经稳健到动不摇，已经淡定到风打不动。接下来分享不一定来自于彭佳慧。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张碧晨所带来的《当爱来敲门》。

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一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是被提前安排，所有的故事有始有终，最后都要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听到我的歌曲来自李玖哲，一首《真爱无》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到关于茶哈，有研究表明呢，茶里面的茶多酚以及氧化物，它可以吸收一些放射性的物质，保护细胞不受辐射的伤害，对于修复受损的细胞呢也很有帮助。有临床的研究显示呢，茶叶提取物可以治疗肿瘤患者在放射治疗过程当中引起的一个轻度放射病，治疗辐射导致的这个血细胞还有白血球减少，效果都特别的棒。接下来听到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外婆的澎湖湾》。

0: 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歌，王心凌，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好运气，被喜欢的人写一首歌就像是天底下只有一个林夕，而真正的懂你、愿意并且可以给你写歌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如果你没有写歌的天分呢，就好好的练习唱一首歌，他也一定会感动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哈林以男性的角度来翻唱了女歌手的歌，808包厢的卡拉 OK 的气氛，拉丁的风格，欢愉的气氛贯穿着整首歌曲，创造出了欢乐的气氛。

0: 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二 a 等于二碳减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22:14。我们都在年少情窦初开的过程当中扮演过痴情的小傻瓜，心无旁骛地喜欢一个人。那个时候我们都不要虚华，哪怕只是一枚可乐拉环当作戒指，也可以是稀世珍宝。

听一曲熟悉的旋律，念一个消失已久的过去。大概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经常会听一首歌反反复复的听，然后反反复复的去想念一个人。谢谢你在我的最美年华里面来过我的记忆，我要对你轻轻地说，曾经我们都是歌者。分享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自然。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Vision FM，
3: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送上周华健还有蒋一侨的《那女孩对我说》。
4: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

这一年步履匆匆，似乎总在和新鲜的地方陌生人打照面，却忘记了梳理自己的感受。想到提笔写字的时候呢，明明在六月波尔图非常窄小的一个酒店里面，被四壁的压抑焦虑狂躁，而等真正到了下笔的时候呢，车里面的电台都已经在放圣诞歌了，人们已经在忙着买年货了。人独居的时候并不觉得孤独，因为活得肆意，不计后果。

0: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
0: 来听到味道。

国作家阿尔伯特他曾经说过哈，快乐是一种习惯，要善于栽培它。从今天起学着做一个简单的人，不庸人自扰，不浪费时间，不沉迷过去，不恐惧未来，有人爱，有事儿做，用更宽阔的心去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快乐。愿每一个追求幸福的你都能够如此拥抱生活。继续来送上周华健所带来的难念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分享一首《偿还》，来自于费玉清。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继续来听到陈慧琳的三秒钟

0: 数银星的数学公式吗？
1: 碳氢的二 a 等于二碳氢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Asia
4: FM。那现在时间是23:15。接下来听到一首《深夜港湾》，来自于关淑怡。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还是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答案其实在我们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并且好好珍惜。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梁博，一首《你等我的》。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Asia FM，
2: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我是燕燕，燕儿爱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光良，年轮。

世界里，我们总是无法找寻到正确的出路，想要返回原点，想要找回丢失了的自己和那一份诺言和信任，却发现根本无路可退。也隐喻了很多很多人躲在坚强外表下的脆弱，那种无处言说的烦恼只能够困在心里自我折磨。继续来听到雨季，来自于曾沛慈。

0: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3:46。区别于以往的作品，在2016年的单曲《终点》当中，程响用了呐喊的方式，唱出了年轻人勇往直前、自信的态度。夜色虽然深沉，但是不要保持沉默，让我们跟随着这样的小摇滚歌一起尖叫吧！送上程响，《终点》。

生命或许如同尘埃一般渺小，唯有对爱的执着与信任能够给予出最大的鼓励和信心，让人在绝望之中悟出一丝深情，永生难忘。这种眷恋和挂念是1912年4月14号泰坦尼克号上道出的每一句诀别，同样也是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里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是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沿岸留下的每一张画面。对爱的眷恋和挂念或许显得太过琐碎而凌乱，却是如此的真实而打动人心。分享动力火车所带来的《再见我的爱人》。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微笑。

在这个摇滚和朋克齐飞、民谣共电音一色的时代，人们的耳朵变得开始麻木，似乎选择多，世界吵。但不管怎么样，用心用情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当我们没事去翻一翻谭咏麟、张信哲的老专辑，那些记忆当中没有听过的老歌，照样可以像是一道阳光，把年轻的耳朵叫醒。曹方的歌总是让人感觉绵密复杂的精致意境，还有晦明晦暗的暧昧隐喻。在雨虹这一首歌里，他在其一贯非常温柔剔透的声线当中，加入了一丝冷静的思考，还有洒脱的智慧，以观察者的身份诠释着都市丛林当中上演的一幕幕的蜕变和成长。一起聆听曹方《雨虹》。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送上这首小小的温柔，来自于旺福。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个人各自奔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里，用一个个印记见证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让自己闪闪发光。分享这首《高手》来自于胡彦斌。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脸。
2: 然而你却自立在
1: 送上张学友的别提你的心。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其实也就在一念之间。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来自于丁宇跟姚贝娜。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接下来听到《青春再见》，来自于水木年华。

你可曾看见六色彩虹，那是七彩世界里的不完美，也是完美人生当中的一道留白。欧阳良是用他澄澈如海洋一般的嗓音，让大家从单纯的音乐里尝到了情感的原汁原味，看见雨过天晴的自然原色。继续来送上汤宝如所带来的绝对是个梦。

0: 夜一点钟，一整天最安静的时刻，有我孙燕姿在这里陪着你，继续感受夜的宁静。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夜听
1: 夜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6.5，各位好，我是于海。两颗心动不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范玮琪，一首一别。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生活习惯，但是有时候生活习惯呢其实是你的心理。就比如说对于海来说，每天呢总觉得会喝一杯咖啡啊，就好像呢这个整个人呢会有更多的这个精力，然后去处理每天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咖啡对于我来说是每天呢必须要去跟他约会的伴侣。听到这首《暗示无止境》，来自于邰正宵。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现在时间1:14。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伤心太平洋》，

0: 很多的事情由不得我们，不相信它就是真理。当我们慢慢的符合很多很多我们会认为的和认可的真理的要求，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自己的世界当中变得更加的广阔，因为呢那些要求不再会是束缚，也不会是我们的心结。
1: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信乐团当中的苏建信和阿令一起的合作《狂风里拥抱》。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
4: 只剩下不知疲倦。
3: 继续来听到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我们当然会总是会去判断说我们在乎的人，那他是不是呢在他的心目当中我们也同等的重要。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经常碰到一些呢可能会让自己难以呢逾越的坎。其实有的时候呢，两个人相处如果说计较或者说呢一定要去找平衡，是一件非常让自己难受的事情。所以呢，不如就用三分钟的歌稍微的宣泄一下，其他的就不要想太多。参加过《我是歌手》的那些歌手们，最后呢都会被更多的人来认识，而认识之后呢，他们的演艺事业可能就会有些一番。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1:45，继续来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我想念我自己》。

或许每个人都像是彭佳慧在走在红毯那一天和大龄女子这样的歌曲里面，特别对于女人来说，希望呢在自己的生活旅途当中能够找到一个伴，然后找到这个伴之后能够找到呢一个属于自己的安稳的感觉，而在这个感觉当中呢，大家都会把它投射到音乐里。接下来送上欧德阳所带来的朋友，最近好吗？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潘玮柏跟王珞丹所带来的《带上我的爱》。

0: 天天可以看得到的人，其实并不代表说一定是你生活当中最亲密的人。可是如果天天看到这个人，你对他呢也希望说他可以常常陪伴在你的左右，可是你却不去呢尝试，也许呢有可能以后你们就不会再见到，也许你们生活当中也不会有交集了。就像呢可能你在生活当中有遇到一个人，你对他非常有感觉，可是你不想去让他知道，这种暗恋的情绪只有在青春期才会发生。
1: 继续来分享林采欣所带来的声优。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2:15，继续来送上张雨生和张惠妹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可能会自省一下，我们怎么会就喜欢上了这个人，也许他跟我们当年呢单身的时候啊，我们的理想的这个情人的样子，还有呢他的性格特点各个方面都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就没有道理的喜欢上了这个人。继续来分享韩红还有邓小坤所带来的一个人。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能听到来自于邓紫棋这首《龙卷风》。

放手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难做到的，需要莫大的勇气，需要能够呢放得下的一颗心。所以呢，当你非常在乎的事情突然有一天会发现在渐渐的离你远去，也许你最重要的还是调适自己。听到的是丁瑜这首《不离不弃》。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送上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来自于任贤齐以及李宗盛。

当年有一部文艺片根据吉米漫画来改编，讲述的是两个人合租在同样的一个房东的房子底下，同一屋檐下生活，只隔一道墙，可是每天呢出门的时候，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可是地球终究是圆的。两个人在最后有一天呢迎面呢相遇，最终呢也是知心的栽在一起。接下来听到一首月光日记，来自于阿杜以及辛晓琪。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何洁还有孙骏，一首故意。

两个好朋友也许不是天天见面，但是一相聚就能够畅谈交心，交换过去曾经都有过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有一样的微笑，有一样的难过，回首过去，在雷声轰轰之中才突然的惊醒，爱常常是有始无终。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接下来送上重来，来自于蔡健雅，

那么信任水，水却煮了鱼；叶子那么信任风，风却吹落了树叶。人心的冷暖总是一直在变换，熟悉的陌生了，陌生的走远了。人与人之间全靠着一颗心，而情与情之间全凭着一寸针。落叶知秋，落难知友，人生不易，且行且珍惜。接下来分享这首《等我回来》，来自于郭富城。

0: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带你聆听老歌，李泉的这首《月光曲》。

的时候，就用老歌给你的心降降温。那些温润的老歌，其实一直都在对你微笑，也请你回以微笑，一切都是这般的美好如初。点播中静听老歌，用心来品尝生活。继续来带你听经典老歌翻唱，分享许飞《梨花又开放》。

0: 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你听到这首辛晓琪的可爱的玫瑰花。

只要是有心决定的，就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对了就心无旁骛，错了的话呢，就另辟蹊径，等待柳暗花明，无所谓对错，就淡然面对，过好简单的生活。相信心决定的，就是需要为之坚守的最好的决定。你是内心坚定的人吗？送上这首张信哲的《过火》。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来听到第一段《我们结婚吧》。

读一个人很难，读懂一个人更加的难。隐藏深的人，从他的言谈举止、为人处事，根本无法看得清楚他的庐山真面目。甚至有的人相处了一生，你还是看不懂。或许失恋的人都会说这句“爱人好累”吧。送上这首《就算没有明天》，来自于黄晓明和孙俪。

0: 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4:16，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梁静茹，你还在不在？

0: 开始，很多的人是从流行歌曲里认识到了台北，喜欢上了下雨中冬季的台北，弥漫的淡淡忧郁，离别的忧伤。不论是耸入云霄的台北101大楼，不论是闻名小耳的淡水小吃，还是西门町的子虚富贵，心驰神往的永远都是冬季到台北去看雨。来听听这首《心里有数》。
1: 翻一本旧相簿，把从前看清楚。

美好的心灵从一开始就清晰的带着善意和尊重的爱慕，在身边的就是刚刚晒得松软的枕头，也不在身边的就是不同的山顶愉悦的互相挥挥手，转身各自走路。这就是之前所说被善待过，于是懂得善待他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学不会爱情，不管我们再老练都不曾看透爱情。接下来这首修炼爱情，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在感情中的推动力和勇气，继续的走下去。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7，继续来分享唐姑所带来的美人鱼。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虚无缥缈只有自己真知藏知的梦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的梦想并非破灭，而是被推迟，被当作是冰箱里的隔夜咖啡，酒柜里的庆祝香槟。又是一首经典老情歌，来自张信哲，已经结束了吗？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旋律之后有一种肆意畅快飞奔的感觉，抒情浪漫再加上一点点的疯狂。当甜蜜和疯狂都远去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够像昨天那样拥抱在雨中？会不会不经意之间唱出了你的心声呢？分享复刻回忆，来自于方大同跟薛凯琪。

0: 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5:14。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田华和杜蕾一首《如果这世界上只剩下了海》。

每个人的一生里都会遇见一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吧。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无法抵御的强烈爱情，最后经历悲痛分别，以为人生的遗憾不过于如此了。时过境迁，一晃好多年，再回头去看看那些荒唐的岁月，竟然要感谢当初那份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开始懂得，原来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接下来听到别忘记我离开，来自于周慧敏。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熊天平还有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人可以做出5000多种表情，其中各种不同的笑就有19种。人们常说笑一笑十年少，笑呢不仅是人们心情的表现，还能够真切地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那么今天的你笑容满面吗？继续分享奶茶刘若英的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5:45，听到这首《爱情怎么喊停》来自于曾沛慈。

有多少人是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爱上一首歌，歌里的每一个音阶起程都成为深夜的辗转反侧。而若是生活和歌词出奇的一致，每一次的喜怒，每一次的悲欢，都像是别人口中不痛不痒的说着自己的故事。耳边的经典依旧，来听到张志成一个熟悉的声线。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n FM
2: Chengdu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绽放》。

有人曾经问过我，说音乐对于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当年曾经信誓旦旦地说意味着生命，但是后来我发现，它就好像是爱情一样，它是生活当中最美妙的调味品，但是它绝对不是全部。爱情就是鸡胸上的肉当中的那个黑胡椒，全面包里边的葡萄干，荷包蛋上的番茄酱，有它滋味最好，没有可能也不会影响口感，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不要对谁有依赖感，最好的状态就是你在，其实也挺好，你走了依然吃得健康，睡得早，开心生活，跑步健身，结交正能量的朋友。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别找我麻烦。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6:15。你可以对他人宽容一点，但是有时候你一定要对自己狠一点，因为当你对自己能够下得去手的时候，那么你就一定能够规范自己的言行，并且让自己特别的努力，事业上想不成功

苏曾经说过，一个从不回头的人未必是因为勇敢，也许是怕被识破脸上的泪痕。一个时刻微笑的人未必是因为快乐，很有可能是怕被看穿了心底的叹息。真实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人总怕被生活轻视，拼命地活出一副坚硬的样子，久了就离自己越来越远了。要有多强大才能够学会不掩饰呢？一生当中最有分量的一个字，原来是真。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孙楠，一首唐飞的心。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

首好听的歌，让自己做一个深呼吸。而嘉伦呢，再来告诉你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您听说过给猪来请一个马教练吗？江阴的养猪专业户许先生呢，笃信多运动少生病的理念，购买了一匹伊犁马。然后呢，这匹马有一个工作，那就是给猪当陪练，督促猪来运动。哪头猪待在原地不动，那么伊犁马对准它就是踢着一脚，然后这猪立马就运动起来。看上去是马在追着猪，其实呢是马在和猪玩。不过有网友就说了，真的是白龙马和二师兄的感觉。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林北北，一首难道。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6:45。送上这首《当你老了》，来自于莫文蔚。

一边听着歌，一边来跟你分享一个特别有智慧的小故事。话说呢，有一个乞丐到小王家去乞讨，然后呢，这个小王就给了他10块钱。第二天，乞丐又去，又给10块，就这样坚持了2年的时间。一天呢，这个乞丐去乞讨的时候，小王却只给了他5块。这乞丐就说：“以前给10块，现在怎么变成5块了？”然后这小王就说：“我结婚了，要用钱呢。”然后这乞丐一巴掌打过去说：“你竟然拿着我的钱去养老婆。”有没有听懂？是不是会觉得这个乞丐好无理取闹啊？但其实呢，这个故事在商业上是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的。当提供免费服务让客户变成了一种习惯的话，这种服务就不再是优势，而是劣势。听到这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来自于林俊杰。

0: 我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早上七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断了的弦，来自于周杰伦。

觉得能够唱出浪漫的歌曲的这样一些表达者，不是年轻的这些小鲜肉，不是会放电的这一些眼睛，而是那一些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可以说是饱经沧桑，但是非常有人生阅历的人，他才能够唱得出浪漫其中最深的那一层定义。送上刘明湘所带来的《当世界安静》。

悠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7:14。接下来分享周华健跟蒋一侨的《那女孩对我说》。

无聊的时候呢，我就会马上来看看机票，看看要出行的酒店啊、看一看想要去的国家的一些攻略呀、行程呀，就好像自己真的就到了那边，然后玩耍了起来一样。对于这一颗就是一直不停的想要往外奔的心，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排解一下无聊的情绪。接下来要分享到 Olivia 爱 Love。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Carrie Ann， Not Going Anywhere。

在呢，我们把那一些不太懂事的小孩子，经常调皮捣蛋的小孩子叫做熊孩子。为什么用熊来形容他们呢？我想是因为可能对于动物来说，他们没有太多的主观意识，所以呢常常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哪样的举动，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会用熊孩子来形容他们。那为了不养成熊孩子呢，如果作为家长和旁观者的你，应该给予正确的引导跟

0: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6。让你用没那么来造句的话，或者是给你一个开放性的命题，没那么什么。

0: 到情节这两个字，很多人会有特定的一些情节，那就我们这样说好了。电台情节，我相信大部分在听电台的朋友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情节，可能曾经想象过自己坐在主播台上是什么样子。
1: 浩瀚星海中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2: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 接下来听到杨宗纬所带来的没有什么不能。